0: 哎，啊，女嘛也该努，这他妈女努，这他妈社会。你干嘛没努？你干嘛社会？你跟我回你转来个伙计。
1: 你说我回你过来。
0: 哎呀妈，对了，哎呀妈，社会是阿家的，可是我一个。
2: 哎，快滚回去！哎。
0: 哎呀，可么的木，今天嘛卡我卡，今天嘛木卡我卡，这样比可么的玩的嘛好。是卡我的，给别人滚滚滚，哎，
1: 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啊，不过古也打过古，然后是追回，啊，不是人滚滚滚滚滚滚滴个追回，然后在那找可么喊爹嘛哈。
2: 嗯，
0: 哇，滴个妈妈滴。
1: 哎呀，对的。
0: 哎，啊，妈家滴嘞。嘛只过，阿文嘛佢哋咁，阿只过好爸爸嘛，
2: 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
0: 结结结结结
1: 结结结结结结
0: 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
1: 结结结结结结
2: 结结
0: 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
2: 结结结结结
0: 我阿个过那个，我的业务到阿个过个是我阿个喊么见的。
2: 那么好，做过也没
0: 喊么见。阿个有喊么见的，的乌么开的喏。
1: 喊，
0: 你喊么对？也话阿个会，也话乌么看喏，你喊么开喏阿么。
1: 这样啊，侬开的的。
0: 阿姐，可不是喏，阿爹我的那
1: 个。啊，姐，
2: 那我你喊么开，我怎么心里是突
1: 然？挂了会。
0: 瓜拉会个地瓜，可好么？瓜拉地瓜呀，应该是暗苦不亏喏。
1: 苦呗，都啊！
0: 我那改过一暗改，但暗家里的嘛，看不听路，哎嘛，顾路也家啦，会暗点那些几狠的，暗家里的嘛，家里改过他们也过，会也是过，隔壁过阿家会。
2: OK， 你就好。
1: 对呀，阿行呀。
2: 阿家能当些，怎么阿家还是会的？做开会干过。
0: 呀，对，但是过
1: 过
0: 的
1: 阿家。
2: 印度好，阿我还很
1: 多，
2: 阿
1: 我
2: 苦。
0: 阿家哈。俺苦不苦的是我的哈，苦不
1: 苦？
0: 苦俺们苦逼逼的哈，苦。
1: 俺的苦。
0: 哎，我哈瓜都瓜，都瓜哈，搞的狗狗的。哈
1: 哈。但不要讲。
0: 啊，我给爹爹打打过的爹，俺的苦我苦吃干了。
1: 对公呢？
0: 你听女吗？
1: 爹的。
0: 哎，对呗，俺家那苦嘛的，俺瓜把瓜爹苦。对哈，不搞完过去的呀，嘿，大姨个嘛。
1: 你可以这样弄，对哈嘛弄，哎，对对对，天天天
0: 天弄，
1: 对哈吧，哈嘛。
0: 我把个地，我过来搞搞的，嗯。我过来搞搞的，哎，你给我打个个。但是我话，我不，我不记得话。
1: 嗯。
0: 我不记得，我把爹爹代替，我上个代替过。哦，阿个干爹，阿个干爹话。他弄个电话，哦，的，他好有眼光，好有个乖，个乖的。I'm down with that one, Miki Anta. That who you are every catch at my ear cuckoo, and catch at my ear cuckoo. Ya dare we go. He and the mamoo, the hook and the mamoo, the who at that temple. Carta aunty,
2: eh?
0: Mahahotama aunty, eh? Chadim Guadama Gama, I'm
1: done.
0: The who go up, too, who dark with ham dark with the meek we go up, Aja Haram Eriko.
1: 娘
0: 们，你这吃的可是瓜？哎，把哈搞个地，搞苦的干的，把哈给，苦心苦，我也想嘛，就过得好过，阿达看不看？